鸟在空旷地方尖叫。此刻我对于未来的期待无比清晰，我迫切的希望在一个阳光正好的上午冲进一家拥挤的刚好的咖啡馆，说话，大口喝咖啡，然后吞下整块蛋糕。